早上的8:0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经典的香水呢，一定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迪奥花样甜心之所以可以火这么多年，关键在于它把清甜的果香和芬芳的花香融合得恰到好处，甜而不腻，也没有齁甜的负担，更没有冷调香水的距离感。它就是那种自然当中带着一点小魅惑，喷上呢瞬间就可以凸显优雅的气质。前调是刚剥开的新鲜柠檬香，水润清爽不冲鼻，闻着就很提神。中调呢是大马士革玫瑰的温柔和牡丹的清甜，尾调呢是白麝香的暖甜，把花果香裹得刚刚好，不经意之间拉满约会的氛围，让互动更甜蜜。大家也都知道啊，大牌的香水一般也是不便宜的。迪奥花样甜心官网正常价格要1000多，确实是有点舍不得。那今天我们大牌美妆520专场超值补贴来了，直降700加，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到手只需要299，性价比直接拉满。跨境直采，正品保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虽然有效期到2028年4月份，但是价格非常的香，大家可以放心购买。还给大家搭配了专属的礼袋，包装精致又大气，不管是送闺蜜、送女友，还可以自留提升气质，都倍有面儿。那现在可以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香水"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还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以往营运车辆长时间充电，就算休息都会占用在线时长，而比亚迪闪充技术真正解决痛点，短短几分钟就可以快速补能，稍作休息的间隙即可完成补电，不占用有效接单时间，8小时高效营运，有闪充，有福利，有保障，轻松跑单，稳定增收。地址：南昌市高新大道698号，电话0791-8863-1866 8863-1866。买运营车就选领汇汽车江西红迪盛世店。比亚迪5月大放假，携比亚迪全系聚会来袭，售价6.98万元起，限时驱补至高3000元，置换补贴至高2.6万元，还有十重好礼叠加尽享，购车还可享万元礼遇，错过不再有。详询比亚迪海洋网江西永红旗舰店，电话85700076 85700076。

0: 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2: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1: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2: 周末又不回来啊？
3: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2: 那我等你啊。
1: 他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2: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1: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2: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1: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4: 又见炊烟升起，勾起我。
1: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一种抑制性肺部疾病，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慢阻肺，以缓解症状、延缓疾病进展为核心，强调个体化治疗，通过西药控制急性发作，中药调理体质，并结合康复训练等综合手段提升疗效。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专病门诊，及早期筛查、精准诊断、规范治疗、长期管理、康复指导于医。

0: 依托肺功能检测仪、高分辨率 CT 等先进设备，为患者提供全面评估。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1: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早上的8:2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马上也要到520表白日了，那很多朋友们出门约会，好看的穿搭肯定少不了香气的加持。今天一定不要错过我们的初恋香迪奥小姐花样甜心，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重要场合，喷上它就自带优雅滤镜。官网50毫升正装平时要卖到1000多，那今天我们大牌美妆超值补贴直降700加，50毫升的正装只需要299，性价比直接拉满。正品保真，这是蚂蚁链全程溯源，有效期

0: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克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克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1: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前奏一响，开启登场。我出一个小虎队，要不起一队前奏，音乐在手，王炸我有。别赖床，让音乐赶走困倦。
1: 别走神，跟着节拍一起唱。
0: 了不起的早晨，
1: 音乐在手，
0: 我们全都是主角。

早上的8:3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经典的香水来自迪奥的花样甜心。它火了这么多年啊，关键是在于把清甜的果香和芬芳的花香融合得恰到好处，甜而不腻，自然当中还带着一点小魅惑。那前调呢是刚剥开的新鲜柠檬香，水润清爽不冲鼻，中调呢是大马士革玫瑰，尾调是白麝香的暖甜，把花果香包裹得刚刚好。那大家都知道大牌香水一般也不便宜，迪奥花样甜心官网正常价格要1000多，确实是有点舍不得。今天我们大牌美妆520专场超值补贴直降700加，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到手只需要299。虽然说有效期是在2028年4月，但是价格是非常香的，大家可以放心买。还给大家搭配了专属礼袋，包装精致又大气，不管是送闺蜜、送女友，还是自留提升气质，都非常的拿得出手。现在可以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香水”两个字，就可以来抢购啦。还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各位司机师傅朋友们，大家好。6月1号起，网约车平台在线时长将调整为每日不超过8小时。很多师傅都担心接单时间变少，收入受影响，那其实完全不必焦虑。领会义务仅9.98万起，出租车更有3.8年或90万质保，大幅降低营运成本，搭配6年60万公里超长质保，营运更安心。更有零首付免息方案，减轻购车压力。4月15号上市的领会1期闪充版，还赠送1年闪充免服务费权益。地址：南昌市高新大道698号，电话0791-8863-1866，8863-1866。买御营车就选领会汽车，江西红迪盛世店。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早上的8:4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以往营运车辆长时间充电，就算休息都会占用在线时长，而比亚迪闪充技术真正解决痛点，

短短几分钟就能够快速补能，稍作休息间隙即可完成补电，不占用有效接单时间。八小时高效营运，有闪充，有福利，有保障，轻松跑单，稳定增收。地址：南昌市高新大道698号，电话0791-8863-1866, 8863-1866。买运营车就选领汇汽车、江西红迪、盛世店。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幸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幸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0: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3: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

0: 讯报道。
1: 为期八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六号收官，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法国国民议会六号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按程序，该版本草案仍需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起音乐吧。
2: 准备，直播倒计时。
3: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Are you ready？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午夜电台，我是你们的主播笑笑，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秘密飞行乐队，希望在这首歌的陪伴下，开启一个愉快的夜晚。

0: 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

0: 落差有188米。
1: 哇，这水好甜啊！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1: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1: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2: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痛风是当代人的高发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门诊痛风，可以有效整合多学科优势，针对难治性痛风患者开展系统评价与个体化综合干预，有利于实现降尿酸达标、减少发作、溶解痛风石、保护肾功能、改善代谢的多重目标。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难治性痛风专病门诊，整合肾病风湿免疫科、骨伤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康复科、泌尿外科、医学影像科、心内科、药剂科等多学科优势，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联合坐诊。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来自于伍思凯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和您分享到比亚迪五月大放假，携比亚迪全系聚会来袭，售价6.98万元起，限时驱补至高3000元，置换补贴至高2.6万元，还有10重好礼叠加进奖，购车还可享万元礼遇，错过不再有。详询比亚迪海洋网江西永红旗舰店，电话857-00076。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范晓萱。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溪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一零三四，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只要好音乐。

0: 资讯报道。工信部消息，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达到2.98亿台，同比增长6.9%。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开展电视剧侵权传播集中治理。6号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再入大气层。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我是洪凯，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起音乐吧。
1: 准备，直播倒计时。
2: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Are you ready？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0: 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妈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2: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3: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4: 当内蒙古6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5: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2: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6: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来自于陈冠普的就让你走，北京时间的10:2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马上就到520表白日了，女生们出门约会，好看的穿搭少不了恰到好处的香气加持，淡淡清香，温柔又治愈，轻松拿捏约会的氛围感，想要给约会加分，打造专属的温柔气质。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香水界的经典之作，一喷就沦陷的初恋香迪奥花样甜心，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重要的场合，喷上它就能够自带优雅滤镜。官网50毫升正装，平时售价要1000多，今天大牌美妆超值补贴直降700加，50毫升正装只需要2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效期到28年的。

四页，还给大家搭配了专属的礼袋，包装精致大气。不管是520男士送女友送老婆，还是女生自留提升气质，都倍儿有面儿。限时福利不等人，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西音乐广播，回复香水赶紧抢吧。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黎瑞恩的《一人有一个梦想》。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在这个五月，一场粉色的旋风将再次来袭。好像还没有从去年五月的罗曼城走出来，今年汪苏泷就带着最新专辑《明日世界》再一次来到南昌。这一首打着深深的龙氏情歌烙印的粉旋风，将末日科幻和春日田意创意融合，把再来一次写得毫不悲壮。我是于琦，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汪苏泷《粉旋风》。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要不要跳一下？
1: 啊？
0: 跳一下。
1: 随便啊。

0: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越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

资讯报。生态环境部消息，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十五五时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万余个。当地时间6号，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跌破每桶100美元，跌幅近10%。近日，我国首组6边形插装可升降海洋牧场网箱，港航2001和港航2002扎根深海。

0: 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起音乐吧。
1: 准备直播倒计时，
2: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Are you ready？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又见炊烟升起，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明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千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千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明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千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千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情和弦乐打底，编曲细腻温柔，情绪层层递进，听完之后像是翻阅了一本泛黄的旧日记。我是于琦，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陈立农《爱存档》。

这首歌是来自陈立农的最新单曲《爱存档》。歌曲用游戏存档独档的创意概念，讲述了在情感中放不下，想把甜蜜永远收藏的遗憾心事。整首歌以刚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住。
2: 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3: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国补优惠招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宇宙宽金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534。国补优惠招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宇宙宽金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534。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资讯报。1034资讯报，6号14时，今年第五号台风黑格比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同比增长1.41%。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1034资讯报。
1: 当一天的时间过半，唯有戴上耳机时，音乐的温度和永远在心里的正午阳光，是专属于自己的加油站。经典1034，音乐正午。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1: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2: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0: 他牵着右扇从我身边擦肩而过，三月的江南空气像天高一样软糯，今晚的戏院我
1: 现在听到的这首玉兰是由功夫胖和周岩共同合作的单曲，用平静徐缓的旋律讲述了贯穿三世的遗憾故事。令人惊喜的是，在这首歌中融入了多首经典旋律，从歌曲开篇致敬《霸王别姬》的西版美学，到让我们荡起双桨，唤醒了70年代的集体记忆，以及港风《恰似你的温柔》式离别美学，使整首歌的听感更加丰富。值得一提的是，周岩在副歌部分的演绎，让人直呼颠覆了对他的刻板印象。我是于琦，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功夫胖周岩玉兰。

在乎天南或地北，不说轮回，这种思想太过于忌讳。露天电影院，我闻到了熟悉的气味，想和你说话，你说是同志请闭嘴。那不是照相，是我送你的玉兰花。我羡慕大黄，因为你会时常去玩它。短暂的相处之后能否再见吗？我要去边疆了你。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正午时光，音乐正好。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正午。

头看着落寞的繁华。

不是每颗尘埃都顺风而下，抬头看着落寞的繁华。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6: 哎，你看，
7: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8: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9: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8: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9: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10: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0: 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

0: 讯动。1034资讯报，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在海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一事回应，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外人员出入境1127.9万人次，稳中有升。以上就是这时段的1034资讯报。
1: 这个世界，只要有一双耳朵，就没有孤单的歌声。经典1034，不落单乐话，与音乐对话，不落孤单。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5: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这首翻唱的《寂寞寂寞不好》由王琳凯和张新成共同演绎。这首在音乐综艺共同合作的歌曲还没有正式播出，仅仅是一个路透视频就已经获得了百万点赞。想象一下，海边、落日、演唱会，氛围感直接拉满。两个人的声线一刚一柔，用少年感的嗓音演绎出老派浪漫。我是于琦，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王琳凯、张新成《寂寞寂寞不好》。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这个世界也许会有落单的人，但从你聆听一首好音乐那一刻开始，音乐和你都不再孤单。不落单，乐话。

0: 哎哎哎，楼上的，7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哼，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哎，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5: 欢迎继续收听江西文艺广播经典1034，马上呢就要520了，这又是一个要买买买的日子。那今天给大家在推荐的商城的东东呢，是这个迪奥小姐花样甜心，这是一款香水啊。那么正装官网50毫升是要1000多，那么今天我们的大牌美妆超值补贴直降700加，50毫升正装只要299，赶紧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音乐广播，回复香水赶紧抢吧。

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资讯报
1: 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六号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的撤离空间站组合体，有将会在近期呢择机受控再入大气层。再来看今年的一季度，我国的各类的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呢是达到了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的148个国家和地区。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宁中岩、杨金桥、蔡佳云、王晨阳和武忠伟等五名运动员被授予全国的五一劳动奖章。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进入今天的午后听风。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0: 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
2: 这水好甜啊！啊，这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神官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
2: 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2: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愿赌服输来自那英的声音。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王菲催眠，在这个点儿14:20的这个时候放这首歌，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在这个五月，一场粉色的旋风将再次来袭。好像还没有从去年五月的罗曼城走出来，今年汪苏泷就带着最新专辑《明日世界》再一次来到南昌。这一首打着深深的龙氏情歌烙印的粉旋风，将末日科幻和春日田意创意融合，把再来一次写得毫不悲壮。我是于琦，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汪苏泷《粉旋风》。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人间共鸣，来自李健的声音，这确实是一首非常清爽的又很合家欢的作品。而接下来的声音，我们来听田馥甄《爱了很久的朋友》。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 FM103。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西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

0: 资讯报
1: 1034资讯报，来关注2026伦敦世乒赛的团体八分之一决赛，中国女团3-0战胜了瑞典队，中国男团呢3-1战胜了罗马尼亚队，均晋级八强。再来看，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的感染者。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法国国民议会6号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继续和你一起午后听风。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来吧来吧，这个点儿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的干香铺子。干香铺子今天要给大家推荐到的呢是迪奥花样甜心香水50毫升，那么优雅滤镜啊，就是这种非常宜人的芬芳。官网50毫升正装平时售价1000多，那么今天的我们的大牌美妆超值补贴直降700加，50毫升正装299块钱，性价比也是相当的高啊！而且呢，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效期也不错。到2028年的4月份，给大家搭配了专属的礼袋，包装精致。那么。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音乐广播，回复香水就可以先去看看了。

0: 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妈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2: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3: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4: 当内蒙古6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5: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2: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6: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这首歌是来自陈立农的最新单曲《爱存档》。歌曲用游戏存档独档的创意概念，讲述了在情感中放不下，想把甜蜜永远收藏的遗憾心事。整首歌以钢琴和弦乐打底，编曲细腻温柔，情绪层层递进，听完之后像是翻阅了一本泛黄的旧日记。我是于琦，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陈立农《爱存档》。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妈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讯报。
1: 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一下伊朗方面六号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呢发布通告称，将确保船只安全稳定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再来看当地时间的六号，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的期货价格盘中一度是跌破了每桶$100，跌幅近10%。那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今天股市方面的消息。来看截至收盘，沪指呢是上涨了0.48%，报收于4180.09点；深成指上涨了1.18%，报收15641.89点。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继续和您一起午后听风。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0: 他撑着右伞从我身边擦肩而过。三月的江南，空气像天高一样软糯。今晚的戏院，我
1: 现在听到的这首《玉兰》是由功夫胖和周岩共同合作的单曲，用平静徐缓的旋律讲述了贯穿三世的遗憾故事。令人惊喜的是，在这首歌中融入了多首经典旋律，从歌曲开篇致敬《霸王别姬》的西版美学，到让我们荡起双桨，唤醒了70年代的集体记忆，以及港风恰似你的温柔式离别美学，使整首歌的听感更加丰富。

值得一提的是，周延在副歌部分的演绎让人直呼颠覆了对他的刻板印象。我是于琦，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功夫胖》周延，《玉兰》。

天南或地北，不说轮回，这种思想太过于忌讳。露天电影院，我闻到了熟悉的气味，想和你说话，你说嘘，同志请闭嘴。那不是照相，是我送你的玉兰花。我羡慕大黄，因为你会时常去玩它。短暂的相处之后能否再见吗？我要去边疆了，你。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

0: 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

0: 北京时间下午的5:01，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消息。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1/8决赛，中国女团3-0战胜瑞典队，中国男团3-1战胜罗马尼亚队，均晋级八强。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好了，以上就这时段1034资讯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还有下班了。
1: 不用亮灯牌也能欢呼雀跃，
2: 下班仪式感由你自己定义。
3: 喂，你可要准点到。
1: 丰盛的晚餐，
2: 社牛的伙伴，
1: 下班无限大，经典1034，
2: 还有下。

0: 哎，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哈，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哎，
1: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1: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2: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这首翻唱的《寂寞寂寞不好》由王琳凯和张新成共同演绎。这首在音乐综艺共同合作的歌曲还没有正式播出，仅仅是一个路透视频就已经获得了百万点赞。想象一下，海边、落日、演唱会，氛围感直接拉满。两个人的声线一刚一柔，用少年感的嗓音演绎出老派浪漫。我是于琦，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王琳凯、张新成《寂寞寂寞不好》。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掌声了。下班了，
1: 走走走，我的爱豆新剧今天开播，
2: 接娃接娃，
1: 我去约会啦。
0: 啊，我的衣服还没晒，
3: 剧里到底有谁在呀？
4: 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3: 下

北京时间下午的5:3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嗨哟下班了，下班快乐，我是子健。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回复关键词下班搭子啊，来加入微信群聊。那接下来首先和大家说到的是啊，尤其是各位这个司机师傅朋友们，在6月1号起呢，网约车平台在线时长将会调整为每天不超过8小时。那这个时候很多师傅会担心接单时间变少啊，从而影响收入啊，受影响。那其实呢，完全不必焦虑，领会义务仅9.98万元起，出租车呢更是有3.8年或90万的质保，大幅降低营运成本，搭配6年60万公里的超长质保，营运更安心。还有零首付免息方案啊，减轻购车压力。那么在4月15号上市的领会E7闪充版呢，还会赠送1年的闪充免服务费的这个权益。地址：南昌市高新大道698号，电话0991-8863-1866，8863-1866。买运营车就选领会汽车，江西红迪盛世店。那么同时我们来关注到这个比亚迪5月大放假，携比亚迪全系聚会来袭，售价6.98万元起，限时驱补至高是有3000元，置换补贴至高2.6万元，还有十重好礼叠加竞享。那么购车你可以享受这个万元礼遇，错过不再有。详询比亚迪海洋网江西永红旗舰店，电话85700076。好，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干香铺子好物推荐时间。那这个换季的时候呢，其实这个不光是身材管理很重要，有的时候因为夏天出汗多嘛，有的时候黏腻啊，气味管理也非常重要。那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来自迪奥他们家的这个迪奥小姐花样甜心，也是被很多这个网友以及博主称之为一喷就沦陷的初恋香啊。不管是这个日常的通勤还是重要场合，喷上它就是自带那种优雅滤镜一样。那最重要的是它的价格啊，像在这个官网50毫升正装平时售价要1000多块钱，但今天呢大牌美妆超值补贴直降700加，50毫升正装到手只要299元，性价比呢是直接拉满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也是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有效期是到2028年4月份啊，所以呢不介意的朋友就可以来下单把它拍下。那还有

这个专属的礼盒和礼袋啊，非常的精致大气，所以呢不管是自用或者送人都是非常合适的啊。但是这个呢限时福利，先到先得，怎么来购买再来说一下，搜索江西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香水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同时要说到的是啊，以往营运车辆长时间充电就餐休息都会占用这个在线时长，那比亚迪闪充技术呢是真正解决痛点，短短几分钟就能快速补能，稍作休息的间隙就可以完成补电啊，不用占用有效的接单时间，八小时高效营运，有闪充，有福利，有保障，轻松接单，稳定增收。地址南昌市高新大道698号，电话0791-8863-1866 8863-1866，买运营车就选领会汽车江西红迪盛世店。接下来 Eason 陈奕迅婚礼的祝福，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多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啊，这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被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2: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1000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1000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1000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1000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
2: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北京时间下午的6:01，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消息。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布通告表示，将确保船只安全稳定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再来关注到6号，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今年一季度，我国各类单品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到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好了，以上就这时段1034资讯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还有下班了。
1: 不用亮灯牌也能欢呼雀跃，
2: 下班仪式感由你自己定义。
3: 喂，你可要准点到
1: 丰盛的晚餐，
2: 社牛的伙伴，
1: 下班不限大，经典1034
2: 还有下班了。

这首歌曲来自王心凌的《当你》。北京时间下午的6:0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嗨哟下班了，下班快乐，我是子健。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江西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啊，依旧回复那四个字下班搭子来加入我们的微信群聊。那首先和大家说到的是啊，尤其是这个各位司机师傅朋友们，在6月1号起呢，网约车平台的在线时长将会调整为每天不超过8个小时，所以很多师傅会担心接单时间变少，从而影响收入。那其实呢完全不必焦虑啊，零会义务仅9.98万元起，出租车更是有3.8年或者是90万质保，大幅去降低这个营运成本，搭配6年60万公里的超长质保，营运更安心，还有零首付免息方案，减轻购车压力。那么在4月15号上市的领会 E7 闪充版呢，还会赠送1年的闪充免服务费的权益。地址：南昌市高新大道698号，电话0791-8863-1866，8863-1866。买运营车就选领会汽车江西红迪盛世店。那同时呢，比亚迪5月大放假啊，携比亚迪全系聚会来袭，售价6.98万元起。限时驱补至高是3000元，置换补贴至高2.6万元，还有十重好礼叠加竞享，那么购车还会享受这个万元礼遇，错过就不再有了。详询比亚迪海洋网江西永红旗舰店，电话85700076。好，一起来听首歌曲，来自李健的《依然在路上》，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3: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2: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4: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

0: 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一种抑制性肺部疾病，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慢阻肺，以缓解症状、延缓疾病进展为核心，强调个体化治疗，通过西药控制急性发作，中药调理体质，并结合康复训练等综合手段提升疗效。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专病门诊，及早期筛查、精准诊断、规范治疗、长期管理、康复指导于一体，依托肺功能检测仪、高分辨率 CT 等先进设备，为患者提供全面评估。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1: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国补优惠招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以旧换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534。国补优惠招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以旧换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534。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2: 在这个五月，一场粉色的旋风将再次来袭。好像还没有从去年五月的罗曼城走出来，今年汪苏泷就带着最新专辑《明日世界》再一次来到南昌。这一首打着深深的龙氏情歌烙印的粉旋风，将末日科幻和春日田意创意融合，把再来一次写得毫不悲壮。我是于琦，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汪苏泷《粉旋风》。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养生了。下班了，
1: 走走走，我的爱豆新剧今天开播，
2: 接娃接娃，
1: 我去约会啦。
0: 啊，我的衣服还没晒。
3: 剧里到底有谁在呀？
4: 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北京时间下午的6: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嗨哟下班了，下班快乐，我是子健。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江西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回复关键词下班搭子啊，来加入微信群聊。当然抖音里面也是一样的，回复下班搭子啊，关注我们的抖音账号，也可以加入我们的抖音粉丝群。好，首先和大家说到的是啊，以往营运车辆长时间充电就餐休息就会占用这个在线时长，那比亚迪的闪充技术呢也是真正的解决痛点，短短几分钟就可以快速补能，稍作休息的间隙就可以完成补电啊，不用占用这个有效的接单时间，8小时高效营运，有闪充，有福利，有保障，轻松接单，稳定增收。那地址呢，南昌市高新大道698号，电话0791-8863-1866，8863-1866，买运营车就选领汇汽车江西红迪盛世店。那同时呢，比亚迪黑科技第二代刀片电池闪充科技也是重磅来袭，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告别续航焦虑啊，补能比加油还快。详询比亚迪海洋网江西永红旗舰店，电话85700076。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干香铺子好物推荐时间。那今天要推荐到的啊，是这个来自迪奥他们家的迪奥小姐花样甜心。它这个算是一款，就是不管是日常通勤啊，或者工作啊，或者是一些这个重要场合啊，喷上就能自带一些这个优雅的滤镜。最重要的是价格，官网50毫升正装平时要卖到1000多块钱，但今天大牌美妆超值补贴是直降700加，50毫升正装到手只要299元，性价比拉满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也是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有效期是到2028年4月啊，所以呢，不介意的朋友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那同时呢，还给大家配备了这个专属的礼袋啊，包装非常精致大气，所以不管是自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那限时福利不等人，怎么来购买呢？再来说一下，搜索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香水，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那添加客服微信呢，每单再减5块钱。还有这首歌曲来自薛之谦的一半，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1: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2: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1: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2: 周末又不回来啊？
3: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2: 那我等你啊。
1: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2: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1: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2: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1: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4: 又见炊烟升起。
1: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0: 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存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存金宝 T+0交易变现快，存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存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存金宝 T+0交易变现快，存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今夜派对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
3: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入夜的第一首歌，无论是自由欢腾、热血高亢，或是深沉婉转、如诉衷肠，有好音乐的地方就有派对，经典1034，这里是属于你的今夜派对。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他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他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痛风是当代人的高发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门诊痛风，可以有效整合多学科优势，针对难治性痛风患者开展系统评价与个体化综合干预，有利于实现降尿酸达标、减少发作、溶解痛风石、保护肾功能、改善代谢的多重目标。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难治性痛风专病门诊，整合肾病风湿免疫科、骨伤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康复科、泌尿外科、医学影像科、心内科、药剂科等多学科优势，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联合坐诊。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及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在每一个夜晚，无论你是喧嚣狂欢，还是独自沉醉，
2: 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怀。
1: 只要有音乐，就一定会有你的今夜派对。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6: 你看，
7: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8: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9: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8: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9: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10: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了驻地。
2: 我们奋起抗战，不惧强敌。

0: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1: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2: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道好音乐。
1: 在每一个夜晚，无论你是喧嚣狂欢还是独自沉醉，
2: 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怀。
1: 只要有音乐，就一定会有你的今夜派对。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

0: 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越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一零。

0: 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

0: 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
1: 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上残酒，
0: 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
1: 我在半仰望你，为何我敬你，
0: 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了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

0: 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十六大智能系统，七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2: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住。
3: 我们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2: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0: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亲爱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干

0: 国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4: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18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
4: 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愁。
3: 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
4: 我在那阳光里，为何我见你？
3: 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了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
1: 昨夜雨疏红尘，浓睡不消残愁，
0: 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溪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好歌就在黎明前。经典1034，月半到天明。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

0: 诗，
1: 是它
0: 来，大家
1: 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它的身影。
0: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1: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1: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0: 京时间七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了不起的早晨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
3: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4: 在清晨的落叶中，
1: 在豆浆的温暖里，
4: 在追梦的路途上，
1: 打开清晨的第一首音乐。
4: 早，
1: 早上好，
4: 经典1034，用热烈的问候开启城市里了不起的早晨。

早上的7:0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今天留言粉碎机的环节，一起来关注减肥最好别吃响铃卷，这个说法是对的吗？其实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很多人觉得响铃卷就是豆腐皮卷一卷，热量很低。那事实上呢，响铃卷是豆腐皮卷起来之后下锅深度油炸制成的。那虽然说外表看起来很干爽啊，但是脂肪含量很高，可以达到70%-80%。那一个响铃卷重15克左右，吃三个呢就会摄入31.5-36克脂肪。那也有专家建议呢，成人每日烹饪油的摄入量应该控制在25-30克。那由此可见呢，吃三个响铃卷就超过了一天油的摄入量。此外呢，响铃卷的这个质地疏松多孔，也非常的擅长吸汁，涮火锅的时候呢会增加热量的摄入。所以说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呢，还是要控制一下这个摄入的量了。接下来继续来听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

0: 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嗨，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痛风是当代人的高发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门诊痛风，可以有效整合多学科优势，针对难治性痛风患者开展系统评价与个体化综合干预，有利于实现降尿酸达标、减少发作、溶解痛风石、保护肾功能、改善代谢的多重目标。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难治性痛风专病门诊，整合肾病风湿免疫科、骨伤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康复科、泌尿外科、医学影像科、心内科、药剂科等多学科优势，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联合坐诊。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1: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早上的7:2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一起关注到这个时间段的资讯早知道。近日，中办国办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

日前，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7号，最高检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7号，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公布意见，从研发源头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供药用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以上便是这个时间段资讯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接下来继续来听歌。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亲爱的 NPC 您好，您有一份晨间报告，请查收。根据您的程序设定，今天的升级任务即将开始。
1: 停，每天都一样，多无趣啊！今天不当工具人，我要当主角。切歌。
2: 了不起的早晨，音乐在手，我们全都是主角。

0: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2: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2: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早上的7:4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不知道大家出去玩之后呢，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感觉脸上不长纹不长痘痘，偏偏是被这些斑斑点点困扰住了。春天的阳光看着温和，但是紫外线却很强，脸上的斑点呢也很容易悄悄地冒出来，颜色也越来越明显。想淡斑就得靠选成分靠谱、效果实打实的产品。那今天就给大家带来这一款明星都在用的爆款科颜氏淡斑精华液。现在可以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精华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那今天的这一款精华呢，也是日夜可用的一个配方，采用高稳定性的透明的 VC， 不需要避光，早晚都可以使用，还有美白抗老的双效，融合了玻色因和植物精粹，淡斑的同时呢还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经过了临床测试，也坚持使用呢，可以显著的淡化晒斑、痘印，提升我们肌肤的通透度。那大家可以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精华”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同时还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各位司机师傅朋友们，6月1号起，网约车平台在线时长将调整为每日不超过8小时。那很多师傅都担心接单时间变少，收入受影响，其实完全不必焦虑，领会义务仅9.98万起，出租车更有3.8年或90万质保，大幅降低营运成本，搭配6年60万公里超长质保，营运更安心。更有零首付免息方案，减轻购车压力。4月15号上市的领会E7闪充版，还赠送1年闪充免服务费权益。地址：南昌市高新大道698号，电话0791-8863-1866，8863-1866。买运营车就选领会汽车，江西红迪盛世店。

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国补优惠交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以旧换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34。国补优惠交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以旧换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34。
2: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了不起的早晨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
3: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4: 在清晨的落叶中，
5: 在豆浆的温暖里，
4: 在追梦的路途上，
5: 打开清晨的第一首音乐。
4: 早，
5: 早上好，
4: 经典1034。用热烈的问候开启城市里了不起的早晨。